0: 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北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观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讲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的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地跳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天，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世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

0: 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的身上压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你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的、紧紧的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伤的我。妈妈，那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个拥抱，它如同一副钢铁铠甲，为我挡住了所有的伤痛。妈妈，是您用纤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小小的避难所，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他们说您永远都不会回家了。不，我不信，你怎么会离开我呢？难道您不爱我了吗？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您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您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6年2班的张洛成。
2: 你们都妈做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扎扎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扎扎的大猩猩。毛扎扎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扎扎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扎扎，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扎扎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啊，这个嘛。

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渣渣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渣渣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年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渣渣：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渣渣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啦。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这个可不能说。说到这里，罗尼恩还故意神秘地眨了眨眼。很快，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猎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白条纹的鬃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偷偷揉好多好多鼻屎球球，累坏了。更难受的是，他心里一直藏着这个大秘密，每天都惴惴不安。万一被大家发现是鼻屎怎么办？毛渣渣天天想着这事，终于病倒了。毛渣渣病倒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大伙都赶来看望他。毛渣渣，你怎么了？不要紧吧？听到火烈鸟问他，毛渣渣用虚弱的声音回答：没事，其实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那是我的鼻屎。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不对，

0: 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偷吃鼻屎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0: This is 98.5.
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6: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生活虚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挽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书所，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对风，
1: 大路对长空，
2: 大路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5: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6: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7: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8: 我的宝贝真乖，
19: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0: 事，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四年一班的程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埃及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的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的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米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米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米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书的价格，我一边热情地介绍，一边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个同学特别想买哈利波特，觉得10块钱有些贵，我就说，这本书可精彩了，里面的魔法世界特别神奇，你买回去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样吧，我给你便宜2块钱，8块钱你拿走。同学想了想还是买下了。我用卖书的钱在市场里逛了起来，看到一本我一直很想看的漂流记，我和卖书的同学商量了一下价格，成功的把它换到了手。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我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
2: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北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观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

0: 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的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的跳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间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世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您的身上压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您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地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伤的我。妈妈，那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个拥抱，它如同一副钢铁铠甲，为我挡住了所有的伤痛。妈妈，是您用纤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小小的避难所，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他们说您永远都不会回家了。不，我不信，你怎么会离开我呢？难道您不爱我了吗？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你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您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5: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 6年2班的张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

0: 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渣渣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渣渣的大猩猩，毛渣渣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渣渣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渣渣，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渣渣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啊，这个嘛，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渣渣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渣渣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尼恩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渣渣，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渣渣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啦。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这个可不能说。说到这里，罗尼恩还故意神秘地眨了眨眼。很快，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猎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

0: 白条纹的棕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偷偷揉好多好多鼻屎球球，累坏了。更难受的是，他心里一直藏着这个大秘密，每天都惴惴不安。万一被大家发现是鼻屎怎么办？毛渣渣天天想着这事，终于病倒了。毛渣渣病倒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大伙都赶来看望他。毛渣渣，你怎么了？不要紧吧？金大火烈鸟问他。毛渣渣用虚弱的声音回答，没事，其实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那是我的鼻屎。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不对，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地偷吃鼻屎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

0: 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个《爱》这首歌是用于小虎队啊，为了宣传、保护和尊重聋哑人而做的。因此呢，在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尝试了用手语啊，边唱边演，因而感动了。

如果说哪首歌经典到被一再翻唱，而且越唱越红，那再回首真是堪称各种翘楚啊。这首歌呢，先是由苏芮首唱，后来呢被姜育恒成功的翻唱，这首歌成了姜育恒的

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之后，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出了车祸的时候，《你的样子》这首歌的旋律缓缓响起。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演艺界呀，很注重外貌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长得好看，唱得稍微差点嘛，都有办法成为歌星，出个专辑啊，外场演出啊什么的。

可是呢，有一位歌手赵传，唉，空有一身的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后来他加入滚石之后，滚石公司准备为他筹划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呢，就从废纸篓里边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这歌词就是这么写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看歌词啊，这个作曲人就说，这写的不正是赵传吗？这太适合他了。不久之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赵传呢，一声惊吼，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这首歌大家伙儿都很熟悉了吧？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呢，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就上市了。

0: 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

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五集，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这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张凤良这样拖了七八天后，竟然在表面拖出来了光泽，再经过太阳一晒，张凤祥看出这是块玉。随后张凤祥带着这件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柜子里。直到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考古队员在牛河梁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他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洪恩突然想起他们在1971年征集的三星塔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塔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鉴定。苏秉琦告诉贾洪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三星塔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10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的 C 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 C 型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凸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三星塔拉的 C 型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3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塔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 C 型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塔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考古界普遍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 C 型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型是什么呢？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

见 C 型玉雕龙的头颅是猪手的造型吗？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教学。经过碳十四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教学。考古人员清理完6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6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有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 S 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打猎来作为他们的主要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活动在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动物，所以他们开始对野猪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堡沟文化遗址上。赵堡沟文化距今已有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一天，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堡沟人神化了的猪、鹿和鸟。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6-7千年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堡沟人最常见和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赵堡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他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不断出土。玉猪龙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塔拉发现的 C 型玉雕龙做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专家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其经常把它作为问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的祭品。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

蛇身龙的形象。红山文化遗址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龙洼文化到赵堡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他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红山文化的玉龙在史前时期是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是最精美的，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的龙。对于龙的崇拜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比如在兴龙洼文化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堡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1989年6月，为了迎接建国40周年的到来，三星塔拉出土的 C 型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纳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尺钩，在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很快他就挖出了很多玉器。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纳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纳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文物贩子没有如愿。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的家里。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丹巴听说这些玉器属于珍贵的国家文物后，于是就将它们全部捐了出去。从丹巴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箫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当红山玉器在20世纪80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50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戴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连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型。在出土的众多红山玉器里，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 C 型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箫、玉蝉蛹、玉龟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有专家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的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并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

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玉蟾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蟾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蟾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专家认为，蟾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蟾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到夏天时，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红山人用蟾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蟾蛹一样蜕变复活。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有人对此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民间早就有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保护。还有学者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十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岫岩县是中国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硬度的标准是用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金刚石的硬度是十，石英、水晶是七度，华石是一度。红山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在6到6.5度之间。现在的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当时，一件玉料的开采完全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红山人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把玉料崩下来。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的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再接下来就是按照玉仙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戴。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碎石的硬度都达到7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

0: 八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五千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

0: 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6集，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并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见人的效果。马蹄形玉器

是因形状像马蹄子而得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最难的。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把捡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心。这个村民同样也把玉心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心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心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专家通过对坯料和玉心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做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心，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有专家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15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心，只用了15分钟。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心，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红山人长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先进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作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红山文化自被发现以来，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已超过500多处，但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踪影。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树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尔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称为莽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莽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有的人还把石块捡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郭大顺是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

0: 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两年前，马龙图再一次犁地时捡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马龙图告诉郭大顺，
1: 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0: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
2: 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0: 马龙图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他西凉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地寻找着。突然，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他清理出了一座墓葬，死者头部的位置有一个玉环，上面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座墓葬后来被编为一号墓。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后的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个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数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基石冢。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的形式称之为基石冢。所谓的基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古人通常把山顶进行修整，修整完了后就垒砌石块，在石砌范围之内砌出石棺墓，墓的中心部位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石棺墓，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后就在石棺墓的上边再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式的感觉，这就是基石冢。红山人建造的基石冢都选择在大山的顶部，山顶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到650米。每个山顶上的基石冢数量并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是两个，也有的是多个基石冢同在一个山顶。建在山顶上的基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在中心大墓之外，专家们把其他的墓分为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四个等级。这种墓葬制度说明了红山文化社会已经等级化了，社会进入复杂化。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平地上发现基石冢的踪影。那么，红山人为什么把基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顶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5000年以前，红山人在长期以渔猎为主的生涯中，对山有了独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红山人把祖先安葬在山顶上。埋葬在山顶上的祖先，自然也就获得了天神的资格。考古队员后来发现，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众多的基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块都是从远处的河沟里搬运而来的。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红山人为什么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营造如此庞大的基石冢呢？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生活的时期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争夺地盘，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红山人可能这样认为，既然在争斗中需要构筑工事保护自己，那么死后的灵魂

更需要保护，这就是用石头把墓地围圈起来的意义所在。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据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时期所筑的防御工事都是土筑的方形环壕，而没有发现用石头铸造的工事。这些用石头铸造的墓是红山人对山石崇拜的产物。考古人员在紧靠着基石冢石砌台阶的内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竖着放置的没有底座的彩陶桶形器，最大的彩陶桶形器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最小的桶形器高20厘米左右。它们的出现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有人推测，它们埋在石砌台阶的内侧是为了营造通天接地的氛围，有人则认为它们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桶形器两头的圆口用野兽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时敲响。也有人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桶形器竖着放置具有抗侧压力，红山人的目的是让桶形器起到像堤坝一样的作用，使基石冢顶部的石块和边侧的石砌台阶不致塌落。在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于编号为第二号地点的基石冢内。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随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队决定打开这个大墓，看个究竟。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后，他们在墓中没见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在接下来打开的四座红山文化墓葬，都由于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而一无所获。难道牛河梁的红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还有没有被盗墓者遗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牛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墓的主人是一个老年男性，随葬品是七件玉器，勾云形玉佩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器放在头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放在死者胸前的勾云形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在此之前，有不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莫衷一是，主要有龙神说、凤凰说、饕餮说、人兽合体说，也有学者把它说成是一种花卉图案。他们推测，在5000年前的红山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花为图腾的部族，这些以花为原型的勾云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的部落的象征。假如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领。而郭大顺则认为，这种玉器很可能是权力的象征物。在发掘这些古墓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河梁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有的学者推测，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在宗教仪式中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当巫师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们就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基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祈求于神灵的帮助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考古人员又在基石冢里发现

了红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坛，祭坛都是用一些红色或暗红色的石头桩砌筑起来的，它有三个同心圆，一层比一层高，红色石头柱最外圈的最粗，往里逐渐变细，这三圈的石头的规格不一样，石头一般的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基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已经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和同一行为模式中，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因此，红山文化基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被看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在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基石冢和大型祭坛后，又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脑海里。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随。在这里会不会有红山先民们的建筑物呢？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几天过去了，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又由于连日的奔波使得他们的情绪大受影响，有的队员甚至产生了疑问，在牛河梁上真的存在过红山人的建筑物吗？如果存在，那些建筑物在漫长的岁月中是不是被彻底破坏了而没留下任何痕迹呢？1983年的一天，考古人员在北梁的主山上进行了一整天的勘察工作，又是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一个叫赵文燕的考古队员突然内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个因冲水而形成的土沟里。就在这时，一块土红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这件东西捡起来仔细一瞧，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泥塑人耳朵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注意，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混在沙土里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根据冲水沟里发现的女性泥塑人体的残块，队员们推测，在5000年前的东山坡上，可能曾经耸立着一座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据当地村民讲，大概在1962年，社员们在东山坡上修建拦水堤坝的时候，有人用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用红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村民的讲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更大的希望。东山坡上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难道真的有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遗址？如果是的话，早已倒塌的庙址里面还有完整的女神头像吗？这一切只有在发掘之后才能找到答案。1983年10月，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发掘工作。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厚约25到50厘米的表土层清理掉后，一个从未见过的建筑遗址呈现了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个建筑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南室和一个长方形室相连。遗址南北长22米，东西最宽处约9米，最窄处2米，方向向南偏西20度。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地下部分深达 0.8 到1米。考古队员在南室的四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木头柱子的痕迹。他们分析，为了牢固起见，红山人在建造女神庙时，先在柱子的内侧粘贴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搅拌形成墙面。墙面为多层，内层墙面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圆洞。在清理倒塌的墙面的时候，考古人员居然发现了5000年前红山人精心描绘的壁画。接二连三的发现使现场的考古工作

0: 作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1983年11月2日，考古队员们早早地离开了驻地。按计划，这天的上午，他们要剥离建筑遗址主室西侧的一块特殊的泥块。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渐渐的，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盼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Yeah. Uh-huh. Yeah. Let's get it.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

0: 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点的抢眼，为何还不出现？时间不早，已经深夜两点，这身的海中飞行一定是我前世藏的秘密，用全力穿过了整个海洋，只为也保留我七秒钟的记忆。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

0: 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脚术也会

0: 阴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精湛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坛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龙洞水疑苗壮，门巴土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了，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

0: 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哦，好的。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9: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四年一班的陈乐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最近呀，咱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原本埃及的操场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都拿着自己的旧书来到这里买卖交换呢。我早早地来到跳蚤市场，精心挑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把我的旧书一本本整齐地摆在摊位上，有充满奇怪色彩的《哈利波特》，有幽默搞笑的《米小圈上学记》，还有富有哲理的《伊索寓言》。我满心期待的能看着他们都卖出去。不一会儿，跳蚤市场就人山人海了，同学们像小老板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大叫，我也鼓起勇气开始吆喝，快来看看啊，这些书可好看啦。这时一个小同学走到我的摊位前，拿起一本《米小圈上学记》，眼里闪着光，问道：姐姐，这本书多少钱呀？我笑着说：5块钱，很便宜的，里面的故事可好看了。小同学犹豫了一下，我赶紧说：你看，这里面的米小圈特别有趣，他的校园就像我们的，很有搞笑的事。小同学听了，开心地掏出5块钱，把书买走了。第一笔生意做成，我心里乐开了花。接着又有好几位同学来问书的价格，我一边乐气的介绍，一边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个同学特别想买《哈利波特》，觉得10块钱有些贵，我就说：这本书可精彩了，里面的魔法世界特别神奇，你买回去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样吧，我给你便宜2块钱，8块钱，你拿走。同学想了想，还是买下了。我用卖书的钱在市场里逛了起来，看到一本我一直很想看的《漂流记》，我和卖书的同学商量了一下价格，成功的把它换到了手。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我看着自己卖书换来的钱和换到的新书，心里特别满足。这次跳蚤市场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处理了旧书，还让我们学会了和别人交流、讨价还价，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啊。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3年3班的高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校园里的新鲜事，神采飞扬，拔出精彩。平潭城北小学第15届校园阳光体育节系列活动之拔河比赛，这一周

0: 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加油，坚持，努力。原来是各年段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各参赛队伍就已严阵以待。队员们双手紧握麻绳，身体后倾，眼神坚定着望着前方。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刹那间，赛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赛场上，有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仍咬牙坚持；有的同学脚下生根，如同铁塔一般纹丝不动，为团队稳住阵脚。他们用汗水诠释着团结的力量，用坚持书写着拼搏的精神。现场观赛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化身为热情的啦啦队，每一声呐喊都让队员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念。最终经过多轮较量，各年段的冠军队伍脱颖而出。本次拔河比赛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增强了体质，更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它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的吴运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故事最后一个拥抱。那天是2008年5月12号，沉睡的大地毫无预兆的苏醒，来自地底的魔爪凶狠地撼动山河，摧毁了我的家乡。秀丽的山川顷刻陷落，我们的家乡满目疮痍。一场无情的地震埋葬了小镇的和平，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睡梦中的我蜷缩着身体，枕着您的胳膊，睡梦中的您用温暖的胸膛紧紧贴着我，耳边是您轻轻的呢喃，像是在讲故事，又或者是思念的诉说。时间的针脚退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午后，您正抱着我甜甜的午睡，睡梦中的我们欢快地翘着笑着。突然一道轰天的巨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让幸福的梦境戛然而止。刹那间，天旋地转，天花板摇摇欲坠，一下接一下的撞击声冲击着耳膜，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叫喊声，尖锐地刺破了川渝小镇的室外宁静。年幼的我对地震一无所知，甚至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就陷入了令人恐慌的黑暗之中。当解放军叔叔在废墟中找到我们的时候，您的身上压满了错位的钢筋、破碎的家具，额头上、衣衫下是斑驳的血迹，您双眼紧闭，咬住牙关，身体匍匐蜷缩着，紧紧地紧紧地怀住双臂，您的怀抱中是毫发无

0: 妈妈，昨晚我又梦到您了，在梦里你回家了，您的笑还是那么的好看，您的怀抱还是那样的温暖，我甜甜的睡沉了，您用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6年2班的张洛成。
2: 你们帮妈做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

0: 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声音弹性也是一种声音要素的变化。那么我们前几节课讲了高与低的变化，强与弱的变化，那今天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实与虚的变化。实与虚表现为声音音色的明暗变化。实声，声音响亮扎实，常用于表达严肃、激动、紧张或者兴奋的感情色彩。而虚声是混有呼气声，声音柔和，常与亲切、轻松的感情色彩相连。学习声音虚实的变化，我们要根据段落中句子感情色彩的变化。比如，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我轻轻地问是实声，大夫来过了吗？是虚声，用虚声表示声音轻和亲切的感情色彩。再来一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前半句，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是实声，后半句，但也有例外，用虚声来留下悬念，让人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要特殊点出的情况，就是在朗读中，我们表现大声呼喊的时候，也常用虚声来模拟。举个例子，他爬上山顶大声呼喊，张华，你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刘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毛渣渣的小药丸。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毛渣渣的大猩猩。毛渣渣的乐趣就是晚上把鼻屎揉成一个小球球，然后偷偷地吃掉。这天晚上，毛渣渣又把一粒鼻屎扔进嘴里。就在这时，哟，毛渣渣，猫头鹰罗尼恩飞了过来。我早就发现了，你每天晚上都躲在这里吃好吃的。毛渣渣连忙捂住嘴巴，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吃鼻屎。你在偷吃什么？啊，这个嘛，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毛渣渣一着急，胡乱编道：什么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那我也要吃一粒。可是，它太宝贵了，谁也不能给。要不这样吧，我用我的宝贝来跟你交换，行不？啊？毛渣渣想了一下，说：要是换，行啊。罗尼恩从身上拔下一根闪亮亮的羽毛，交给毛渣渣：你用它能写一封漂亮的信，这可是我破例给你的，你谁也不要告诉。毛渣渣给了罗尼恩一粒鼻屎。第二天早上，罗尼恩正在梳理羽毛，看见猎豹浩利从身边经过，就说：我说浩利，你能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呀。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我身体里面已经发生变化啦。 昨天我吃了一粒神奇的小药丸。这个可不能说。说到这里，罗尼恩还故意神秘地眨了眨眼。很快，吃了能变聪明的小药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森林。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宝贝跟毛渣渣换小药丸。夜豹浩利用三根金色的胡须换了一粒，火烈鸟用一根漂亮的长羽毛换了一粒，长颈鹿用一片最嫩的树叶换了一粒，斑马用一根黑白条纹的鬃毛换了一粒。毛渣渣每天都要偷偷揉好多好多鼻屎球球，累坏了。更难受的是，他心里一直藏着这个大秘密，每天都惴惴不安。万一被大家发现是鼻屎怎么办？毛渣渣天天想着这事，终于病倒了。毛渣渣病倒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大伙都赶来看望他。毛渣渣，你怎么了？不要紧吧？听到火烈鸟问他，毛渣渣用虚弱的声音回答：没事，其实我有件麻烦事，我想不出来好主意。我一直在想，想啊想啊，想的脑袋都疼了。这时，浩利啪地拍了一下手，想不出来好主意。毛渣渣，你不是一直在吃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吗？是呀，你吃小药丸不就行了吗？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吃，来，你把它吃了吧。大伙把自己留着没舍得吃的小药丸都拿了出来。毛渣渣，你快吃呀。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看着他，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说小药丸是骗人的，已经来不及了。毛渣渣只好把鼻屎全都吞了进去。只见毛渣渣的脸变成了蓝色，变成了红色，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最后变成了紫色。毛渣渣的头都晕了，他大声叫了起来：我对你们撒谎了，根本就没有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你对我们撒谎了？那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那是我的鼻屎。毛渣渣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大家，这些宝贝全都还给你们。因为说了真话，毛渣渣舒服多了。看到毛渣渣的病好了，动物们都回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说鼻屎是让脑袋变聪明的小药丸呢？火烈鸟问。因为我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罗尼恩看到了，于是我就毛渣渣不好意思地说。打那以后，毛渣渣就再也不吃鼻屎了吗？不对，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地偷吃鼻屎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这句话表示说话要真诚可信，做事要认真恭敬，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陈乐轩、高依依、刘晨、吴运浩和詹若成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1: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市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4: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 8.5 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 90% 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 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

0: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51% 和 45%。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8: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7: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8: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0: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9: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9: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3: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4: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 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绵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0: 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3: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7: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8: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7: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8: 例如那个风机都

0: 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 紧着目配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情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3: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3: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7: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0: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王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非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个《爱》这首歌是用于小虎队啊，为了宣传、保护和尊重聋哑人而做的。因此呢，在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尝试了用手语啊，边唱边演，因而感动

如果说哪首歌经典到被一再翻唱，而且越唱越红，那再回首真是堪称各种翘楚啊。这首歌呢，先是由苏芮首唱，后来呢被姜育恒成功的翻唱，这首歌成了姜育恒的经典作品之一。

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之后，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出了车祸的时候，《你的样子》这首歌的旋律缓缓响起。

不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演艺界呀，很注重外貌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长得好看，唱得稍微差点嘛，都有办法成为歌星，出个专辑啊，外场演出啊什么的，有的是机会。可是呢，有一位歌手赵传，空有一身的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后来他加入滚石之后，滚石公司准备为他筹划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呢，就从废纸篓里边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这歌词就是这么写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看歌词啊，这个作曲人就说，这写的不正是赵传吗？这太适合他了。不久之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赵传呢，一声惊吼，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这首歌大家伙儿都很熟悉了吧？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呢，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同家人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闽超常规赛第五轮，平潭队客场惜败莆田队。
1: 2026年干散货航运市场研讨论坛暨海通发展资本市场日活动在平潭举办。
0: 平潭鲍鱼迎来集中下苗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3号晚，闽超常规赛第五轮打响，平潭队客场挑战莆田队。比赛中，双方来回博弈，精彩纷呈。平潭队拼到最后一刻，最终以0-1

0: 击败对手。
1: 开场后，主场作战的莆田队占据场上主动，频频通过控球向平潭队防线施压，平潭队则立足防守，耐心寻找反击机会。上半场前半段，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平潭队防线整体表现稳健，门将康克权多次化解对方远射。上半场结束前，莆田队凭借一粒点球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平潭队加强攻势，创造出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方球门。莆田队在领先之后收缩防线，稳守反击，也未能扩大战果。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平潭队虽拼尽全力，但未能取得进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1。
2: 整体的拼劲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体力感觉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后面慢慢的调整还算是比较舒展一些的。教练给我们的那个战术安排，我们也是在慢慢的提升，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很感谢我们教练给我们这种比较高质量的战术安排，但是我们还是可能稍微欠缺一点。
1: 下一场平潭队将回到主场，于5月30号迎战福州队。23号晚，闽超常规赛第五轮莆田队对阵平潭队，赛后新闻发布会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平潭队主教练何斌就本场比赛的赛况及球员伤病情况进行了总结与回应。当晚比赛中，平潭队队员李远卓不慎受伤，随即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对李远卓的伤情表示关切。对此，主教练何斌确认了球员的受伤情况，并介绍球员在客场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接下来的备战计划。
3: 骨折了，脚踝。我一定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队员，这个结果不太如人意哈，但是也拼尽全力了啊，拼了一整场。对，我们准备下一场对福州的比赛。
1: 尽管未能将积分带回海岛，且付出了主力球员受伤的代价，平潭队在客场展现出的顽强斗志依然值得肯定。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平潭队队员坚持拼搏到了最后一刻。
0: 昨晚闽超常规赛第五轮客场作战的平潭队未能迎来赛季首胜，但队员们在绿茵场上拼至最后一秒的顽强斗志与看台上那一抹坚定守护的平潭蓝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当晚最动人的风景线。
1: 面对莆田队，平潭队毫无惧色，全队在客场顶住对手的猛烈攻势与闷热天气的双重考验，屡屡通过积极拼抢制造杀机。尽管积分榜上的数字未能如愿改写，但球队在逆境中迸发出的凝聚力与不屈韧劲儿，依然赢得现场观众的尊重。
4: 从第一轮开始，我们就跟着球队南征北战，今晚我们再次集结，一起高喊平潭的名字，那种归属感真的让人热泪盈眶。
5: 输赢不是最重要的，我今天带小朋友来就是希望他能够学习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这种体育精神。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平潭队的球员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今晚的这场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6: 今天平潭队虽然没有进球，但是我看到平潭队在场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帅气。通过这次的比赛，我知道我们也要做一个勇敢努力的人。看见这场足球赛，我觉得非常激动，我一定要向球员们学习他们的坚持精神。
1: 当晚的看台上还有一群特殊的观众，他们从外地赶来，只为亲眼见证家人挚友在绿茵场上的高光时刻。这份跨越山海的支持成为平潭队队员最坚实的后盾。方俊彪与李志玄是平潭队门将康克权的挚友，此次特意从广州赶来莆田，只为给朋友加油助威。
7: 看到他精彩的表现，从广州过来支持他，康克权加油吧。
8: 作为他的这个好友啊，然后也想着是，其实胜利并不重要，他只要尽力了就好。当然也希望他在每一场比赛中能够好好的去拼搏，争下每一个球吧，非常的热血吧，看了以后就非常兴奋。
1: 42岁老将西维军在此次闽超比赛中表现抢眼，已经累计为平潭队攻入两球。他不服老的精神不仅点燃了球队激情，也在网络中为自己圈粉无数。
9: 我是从福州来的，这次过来支持平潭队，就是因为福州和平潭就是一家亲嘛。我这次来主要是看那个83号的那个西维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他年纪也比较大，这让我。

0: 击败他。
1: 昨晚平潭队客场挑战莆田队，虽是客场作战，但平潭球迷的助威声丝毫不减。平潭台湾小镇主与湾影视基地、龙王头海洋公园三大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亮屏，实时转播赛况，众多球迷隔空为平潭队加油呐喊。当晚平潭台湾小镇观赛现场人声鼎沸，大屏幕前所有人的目光紧随皮球轨迹，每当平潭队队员带球突入禁区或是门将奉献关键扑救，现场便爆发出阵阵喝彩，热烈的观赛氛围也感染了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球迷。
2: 我今天第一次跟朋友来，他是平潭老球迷了，然后来看我们闽超这个赛事，我感觉这氛围非常好，大家非常热情，跟着这个比赛的节奏一起心潮澎湃，那种感觉非常的棒。
3: 第一次来，感觉我们这个氛围也好，然后环境也好，很热情，然后也很放松，这边有大屏幕可以看嘛，然后顺便就跟朋友一起买了一些菜啊，然后顺便放松一下，希望平潭加油。
1: 海风拂面，激情燃动，主与湾影视基地的观赛现场别有一番风味，两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况，为未能随队出征客场的球迷打造了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草坪上大家或站或坐，目光聚焦赛场。
4: 我非常热爱足球，我是平潭队的球迷，我每场都过来看，希望平潭队不管赢不赢，能付出最大努力就是最好的，我会一直支持平潭队，希望平潭队变得更好。
5: 因为我要给我们自己的平潭麒麟队加油啊，我每一场我都会去看，今天我其实也报名了，然后今天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办法跟着到莆田去，我想对平潭麒麟战队说，你们是最棒的，加油。
1: 而在龙王头海洋公园观赛现场，观赛区早已座无虚席，场地外围也围坐了一圈观众。19:35开赛哨声响起，球迷们专注地看着屏幕，每当球队打出精彩的传接配合或完成关键防守，屏幕前就会爆发出阵阵喝彩，平潭加油的呐喊声清脆响亮，质朴而热烈的助威承载着球迷们对家乡球队满满的期许与支持。
6: 近日，2026年干散货航运市场研讨论坛暨海通发展资本市场日活动在平潭举办。本次活动由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国内多家头部机构投资者和券商分析师出席。通过国内外干散货航运领域专家的分享及公司高管的交流，参会嘉宾对干散货航运市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行业发展前景增强了投资信心。论坛现场，来自中东问题研究机构、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和克拉克森柏拉图上海公司的三位行业资深专家，分别就行业热点话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分享。论坛结束后，海通发展举办了2026年高管交流活动，就企业经营及行业前景进行了深入交流。
7: 平潭嘛，是航运之乡嘛，我们作为本土唯一一家主板上市的啊，这个航运企业。所以说也很高兴回到家乡来办这个论坛活动，也是这个宣传一下我们平潭我们家乡啊，作为一个本土的上市企业，那我们也积极履行这个社会责任，去做一个让市场就更加的了解我们航运市场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为家乡做一些宣传。
6: 近年来，海通发展顺应市场变化，积极把握机遇，不断提升运力规模，船队结构已拓展至涵盖超零变形、巴拿马型、好望角型等全船型运营，并于2025年进入重吊船市场，在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眼下正值平潭鲍鱼集中下苗关键期，养殖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鲍鱼苗投放工作。清晨6点，海潭片区东兴村鲍鱼苗养殖基地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鲍鱼苗分拣装袋，随后将优质苗种运送至养殖海区进行投放。养殖基地负责人念锦既运营鲍鱼苗繁育场，也从事海上鲍鱼养殖，今年他计划投放三类苗种，全部来自自家育苗基地。
8: 今年我们海区总的计划下到1000万苗，比往年下苗大概晚了20点，水温还有就是海上的成品卖得完。
1: 念景经营的福建川阳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平潭鲍鱼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今年投放的三类苗种中包含一款由平潭鲍鱼科技小院选育试养的新品种，与本地传统鲍鱼苗相比，该品种在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9: 这苗种其实相对

0: 准屠宰、精细修整、冷链处理等全套工序，全程流程可控，实现屠宰加工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运行。为严把畜禽入场关口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派驻官方兽医及协检员监督肉联厂，对进场牛羊开展查验，杜绝不合格畜禽入场屠宰，全方位守住肉品安全第一道关口。
1: 散户的牛羊，他们想进到屠宰场来进行定点屠宰的话，首先他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要做好他们的养殖记录啊，定期的进行强制免疫啊，然后呢再佩戴好畜禽标识，然后再向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来进行申报，这样子就可以进到定点屠宰场来宰杀。
0: 实验区肉联厂是实验区国有专业化肉类屠宰加工企业，新增牛羊屠宰业务后，厂区年屠宰承载力可达5000头牛、20000只羊，能够充分满足平潭及周边区域牛羊肉规范化屠宰加工与市场供应需求，大幅提升本地畜禽加工保供能力。
2: 近日，东昆村 X164 县道亮化工程顺利完工，全新路灯正式投用，为村民们点亮了安全舒心的夜间出行路。
3: 夜幕降临，在环绕东昆村的 X164 县道上，崭新的路灯整齐排列，彻底改变了以往道路昏暗的景象。
4: 本来希望没光度，怎么形状的亮度大了，怎么慢慢要回下来过。
3: 东昆村 X164 县道环绕东昆村而过，全长 1.1 公里。此前路段路灯因使用年限久、分布不规范等问题，夜间光线不足，不仅影响村民日常出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此次亮化工程全新安装了47盏太阳能路灯，让乡村夜晚告别昏暗，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5: 近日，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敖东中心小学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带进校园，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6: 边检民警通过播放警示短片，讲解真实案例，引导师生深刻认识国家安全无小事。通过国家安全知识互动问答，同学们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新的认识。
7: 通过潘警长的宣讲，我明白了在数字时代中维护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同样是我们当代学子的责任。今后我会把这种意识融入到学习中，用扎实的学识维护国家安全的青春防线。
8: 主要是希望从小培养同学们的保密意识，让大家明白保密就是保安全、保稳定。我们边检工作涉及国家安全，通过进校园宣讲，把保密知识带到学生身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呢？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

0: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抱歉。
1: 爸，
2: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3: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
5: 妖的注意力全在吃的上面，方才中的媚术还未退去，脸油自红着，魔却盯着风畔，手中的纪云刀已出，纪云刀带着魔界业火直劈过来，风畔手指一弹，竟将那纪云刀的刀锋打偏，却是直向着桌旁正悄悄往那桌饭菜移动的陈小妖身上。刀剑无眼，风畔眼中一令，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不知是不是条件反射，莫忧纪云刀自动脱手，手控出来，将陈小妖往后一带，生生避开了纪云刀的刀锋，却顿时手无寸铁。风畔葫芦上的流苏已经缠上了他的脖颈，小妖吓得不轻，那刀上的业火甚至快烧到他的睫毛，好险好险，他拍着

0: 自己的胸口，抬起头正好看到魔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这只魔为什么要救他呢？他很是有些不能理解，难道是因为自己也救过他吗？陈小妖皱着小脸很是疑惑，魔比他更疑惑。也许在别人看来那刀是他松脱的，可是方才分明有股力生生挡去了刀的力道，他还没有搞清楚是哪来的力道，刀就已经飞出了。那头风盼朝陈小妖勾勾手，
1: 小妖过来。
2: 你是要杀了他？
1: 不好吗？
2: 不好，当然不好。
1: 这是为何？
2: 因为他是好人啊，至少比你好。他是救了我的人，而且他也没这么坏。今天早上我肚子饿，他还把我带到一个馒头铺里吃了个饱。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好心，只知道跟我抢？哼，才不怕你，你就是没他好。
1: 你再说一遍。
2: 风盼是坏蛋。
0: 他以为风盼听不到，然后风盼脸上就已经全无笑意，手忽然一提，松了流苏，再一挥手，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陈小妖缠住拉了回来。一提手，小妖随着流苏转了一圈跌在地上。风盼看也不看他，冷眼对莫忧说道，
1: 走吧，我今天不杀你，你两天内不许吃饭。
2: 不行不行。
3: 小妖，他不给你吃的我给你买。
2: 好呀。
1: 不许吃别人给你的东西。
0: 有奶就是娘，陈小妖狗腿一样的朝明了笑得极为献媚，同时却忽然感觉到脖间猛地一烫，又来，这两天都已经烫了他好几次了。他顿时眼泪汪汪，不甘地看向风盼，风盼，我讨厌你。一旁的明了眼神顿时冷了，手握成了拳。谁都没有发现那只断了尾巴的狐正冷眼看着他们，悠悠地笑。其实一只妖两天不吃东西是饿不死的，可陈小妖却不行，晚上的时候他已经饿得连人都想吃了，所以这个店老板，这个妖里妖气的男人说带他去吃东西，他便想也不想地跟了去了。烫成乳猪总比饿死强，他决定先偷吃再说。原来戏园子也是可以吃东西的，上了数十盘糕点，他全部一扫而空，才总算不是那么饿了。这才注意台上唱的戏其实唱得很好听，那几个戏子穿的戏服也极为漂亮，陈小妖不由张大了嘴仔细地看。戏放在精彩的地方，观众听了如痴如醉，一阵阵叫好。胡璇仔仔细细地替陈小妖讲戏的内容，陈小妖边吃着糕点边认真地听，然后又看了几眼台上的戏子，唏嘘几声。整个戏讲完，胡璇亲热地拍拍陈小妖的头，
4: 小妖，这就是男女之情，
2: 以后不许叫我小妖，坚决不许用这个儿子。
4: 为什么呀？
2: 有个风盼这样叫我已经够讨厌了，绝不许再有人这般叫我。
4: 好好好，你还要吃些什么？我替你买来。
0: 胡璇一愣，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他，他心中的不甘竟又浓了几分，便有了计较，下次一定要你哭着喊着留在我身边。他表面上却不生气，眼波流转间施了些媚术，冲着陈小妖笑。陈小妖只觉得那眼神看得胸口一热，脸也跟着热起来，只觉跟之前的情况一样，却不知为了什么摸摸额头，没有生病呀。再看看眼前的男人，不得了，心也跳得飞快，看来是真的生病了。
2: 你替我打包，我好像生病了，要回去。
4: 怎么这就要回去了？
2: 我要走啦，我嘴巴也好渴。
4: 好，回去回去。
0: 吴璇顺势拥住他，陈小妖不自觉地想躲开，却被施了媚术，竟又不觉得想躲开他的怀抱，这是怎么回事？胡璇看他身体安分地任自己拥住，眼神却抗拒着，心中更加不安。何时他引诱女人需要用媚术强迫？这不是要被同类取笑吗？正待要撤了媚术， 怀中的陈小妖

0: 却已经被人拉了过去，抬头一看，正是风判。风判在陈小妖额上弹了一下，媚术就被他轻易撤去。
1: 小妖，醒了。
2: 你，哼，我虽然不是只妖术高超的狐狸，但是我的媚术就如同我们白狐一族的本能一般，一般的人可不是轻易说撤就能撤去的。怎么是你封了他的情念？
1: 我不想收你，所以你最好给我安分些。
2: 嘿呦，好大的口气呀、啊！
0: 糟了，偷吃被发现了。陈小妖的脸都白成了一团，人也缩成一团，还在微微地发着抖。风盼看着他，垂着的眼仍是冰冰冷冷的。什么时候陈小妖竟然这么怕自己？怕他？这种感觉让风盼很是不舒服。他伸手轻轻地拉起陈小妖，陈小妖马上求饶，手可怜兮兮地护住脖子，怕他再烫他。风盼心里一拧，看了他半晌，看来是昨天见他吓坏了，只因听了他说内魔比他好，他就忍不住的一阵怒意。为何这样？他到现在也不能明白。是自己做错了吗？对于妖，恶的他直接收进葫芦，善的他抬手放过，从不节外生枝。眼前的妖，带着他不过是自己逃不开的命中注定。前世他仁慈了一回，这一世难道又要重蹈覆辙？前一世阳寿尽后，他站在奈何桥上，孟婆问他来世要记得些什么，忘记些什么。他随意说了几样，孟婆就将一碗半魂的汤递给了他。这一世他记得了前世的一些事情，也忘记了一些事情。忘记的虽然可以在何止清算间全部找回，但他从不去算。既然是前世选择忘记的，这事又何必再记起来？这只妖的事情他是记得的，应该是全部吧。他伸手摸摸他的头，口气温和下来。
1: 走吧，带你吃些好吃的。
3: 真的？
1: 真的。
3: 耶，太好了，走，吃东西。
1: 真是贪吃。
3: 我以后绝对不再偷吃了。
0: 世上大概找不到第二只这么爱吃的妖了。买了桂花糕，将它带到自己的房间，看着它大口吃着桂花糕，之前对它胆怯的意思已经淡去，注意力全在吃的东西上。还是那一双灵动的眼，风盼看着，不知不觉中它眼中的冷意已经融了，竟然还带了几分笑意。当手中的桂花糕被人抢去，陈小妖瞪着自己的手，半晌才反应过来。食物当前，他早已经忘了刚才有多怕风盼会烫他。他扑到风盼身上，叫道：“
3: 哎，你还我的糕了，还过来！”
1: 可是吃了怎么还呀？
3: 你吐出来，吐！好气哦，你又抢我东西吃，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不理你，真的不理你了。那个魔比你好，白天的明了比你好，就连刚才那个店老板也比你好，就你老是欺负我，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肯放我回去啊？
1: 怎么不想与我一起了？
3: 开头就不想，是你拿这个破石头逼我的，要不是这个石头，我才不要跟着你。
0: 他说着伸手扯了扯脖子上的七彩石，眼看着风盼的一只手离另一只手的手腕还有些距离，又偷偷地瞄了眼风盼的手。风盼的手动了动，似乎是要去碰另一只手。陈小妖眼一闭，又马上缩成一团，还是之前的反应。看他的反应，风盼缩回手。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条狗，经常受主人打骂，只要主人一拿起棍子，他就逃得远远的。后来有一次主人打断了他的一条腿，自此之后他只要远远地听到主人的声音，便吓得发抖。这妖也是吓得发抖。风盼伸手冲陈小妖招招手：“
1: 过来。”“
3: 你干什么？你肯定又是不怀好意。”“我不去，我不去。”“
1: 你过不过来？”“
3: 不。”

0: 坐下。
1: 风盼伸过手去，硬是将他拉到跟前。风盼拍拍旁边的位置，陈小妖怯怯地坐过去。他修长的指碰到陈小妖的脖子，陈小妖别扭地歪着身子，想躲又不敢躲。风盼拉开他脖子上的七彩石，脖子上还有起泡后留下的痕迹。他指尖一点，

0: 鞠一直待在我身边。缘？什么缘？缘便是劫，以后你会知道的。风盼轻描淡写地答道，看到眼前的妖眼睛眨了眨，似懂非懂的样子，忽然想到方才那只狐妖问他的话，是你封了他的情念，还是前世的时候吧，自己亲手封印了这只妖的情念，为何？ 前尘往事忽然就不那么清楚了，还是随着那碗孟婆汤烟消云散了。他忽然不那么笃定了，有关这只妖的一切，其实他并没有全部记得。他忽然问了一句：“
1: 那出戏你看懂了多少？”“哪出戏？哎，你那串石头好奇怪啊，怎么你碰一下，这串就会烫呢？”“西厢。”
0: 哦，那个，都看懂了。看懂什么了？看懂做妖还是好些，至少那张生爬墙时，妖可以直接穿墙而过啊。风盼愣了半晌，终于忍不住大笑。他伸手又拍了拍陈小妖的头，没注意门口想要进来的明了，正好看着一切。 明了手里举着一盒新买的糕点，立在院中。也许是方才奔出去买糕点的缘故，身上的道袍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他本想买了给陈小妖的，却看到他在风畔的房中，也没有进去打扰，只是依着树，直到陈小妖从风畔的房中出来。陈小妖先看到的是明了手中的糕点，他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1: 吃的呀，吃吧，小妖。以后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好不好？嗯，好呀，好呀。
2: 小妖，你觉得是我好，还是风盼好？
1: 你好。
2: 那要是让你离了风盼，从此跟着我，愿意吗？
1: 嗯，晚上那个你，总想杀了我。
2: 那要是他不杀你呢？
1: 谁信呢？陈小
0: 妖哼了一声，几口把余下的糕点吃完，将盒子还给他就走了。明了呆呆地拿着盒子，看着陈小妖头也不回地走远。白天在他体内休息的剑妖轻轻地在他脑中说了一句：“
3: 他只是被断了情念的妖，别自作多情。”他若有情念，
0: 喜欢的必定是我。他身边还有那个半神呢，半神又怎样？他一定会喜欢我。明了的眉皱了一下，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纸盒已经被他捏碎。胡璇替陈小妖盛好饭，夹了几筷子菜放在他碗里，看他吃得香，不由得妩媚轻笑。看陈小妖只顾吃饭，他便又加了一句。
1: 小妖，今晚有灯会，我们去看看吧。灯会有什么好看的？
2: 好看，好看着呢，到时候啊，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是吗？那好，我们吃完饭就去。
3: 两只妖怪，早晚将你们收了。
0: 风盼没有说些什么，慢吞吞地吃着饭。已是剑妖的明了眯了眼，忽然兴奋起来，看着小妖。 又瞪了一眼那只艳绝无双的魅狐，切了一声。果然是有庙会，各式花灯在街两边挂着，街上尽是一家人在一起观花灯的场面。陈小妖含着糖，手里还举着刚炸的臭豆腐，盯着盏花灯看了半天，上面画的女人真像花妖姐姐。胡璇拉他看旁边的一盏半人高的花灯，看陈小妖张大了嘴。 他不由得笑了，却是没有半点媚态，那便是真心的笑了。他手指一弹，指尖便多了一只鸢尾花，伸手插在陈小妖鬓间，清纯的小妖便多了几分娇美。他盯着小妖红扑扑的脸说道：“
1: 我的好妹妹，和我在一起可快活？
3: 快活，快活！
2: 那与我一直在一起可好？”“
1: 嗯。”“
2: 那你可是喜欢我？”“
1: 是啊。” 喜欢。

0: 狐族专司情念，媚术就是因此而生。若是在这月圆之夜，有人亲口说喜欢我，我便能替你解开了这被尘封的情念。
1: 陈小妖随口答了一句，看到前面摆着的糖果摊，便就奔了过去。只留胡玄在身后妖媚地笑着，他好像自言自语一样，抬头望着头顶的明月。 而同时，他的四周竟然出现了结界，将街上的喧闹隔在结界之外。一条巨大雪白的狐尾忽然从他的衣摆下伸出，带着浓重的妖气。他本是被斩断了尾巴的，他看着自己的尾巴，满意的笑笑，伸手拉住前面的陈小妖，将他拉进结界之中。
2: 恢复妖身真好。
1: 小妖，我替你打开了这情念，可好？
3: 什么？你是妖怪啊？
2: 怎么？
3: 那你可不要回去了，你会被收的。快走快走，风判的葫芦上千年的道行的妖也能被收入其中。呵呵，
2: 真是招人疼，我这就替你解了。说着便猛然吻上陈小妖的额头。
1: 陈小妖怔了怔，一股蓝光被胡玄吸出，
3: 胡玄将蓝光吐到掌心，握紧捏碎了。陈小妖愣愣地看着那道蓝光消失，不知怎的，心里似乎有某处忽然清明起来。狐在开天辟地时还是神兽之一，但因善媚术专攻人心，便招了排挤，渐渐没落了。然而几万年来，狐仍是最敏感的妖，操控着人的情念，活得逍遥快活。 陈小妖觉得心里闷闷的，不知道为了什么，人时不时的看一眼风判，连明了替他盛满了粥也没有发现。他今天又在风判的床上醒了，好像一直是这样的，可是今天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他今天醒得早，转过头时就看到一张放大的脸，呼吸就这么均匀的喷到他脸上。他看着那张脸，脸 忽然莫名其妙的红了，脸红，为什么？他捧着脸，苦恼的不得了，手无意识的咬了口粥往嘴里塞，几根发丝垂进碗里，也任他去。明了急急的伸手过去，救住那几根头发，手触到他的头发，觉得柔软而光滑，不由得愣了愣，脸就这么红了。
4: 小妖，头发怎么？
5: 那，谢谢你啊。
3: 哦，没事儿。哎，你脸红什么？啊，我脸红吗？没吧。明了被他一问，脸就更红，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风判一手支着头，看着眼前两人百无聊赖的样子。昨晚回来，这只妖的情念被解了。他原以为断了尾的狐狸已没有妖力可言，
2: 操控不了情念，可是他想错了，究竟要不要再封起来呢？他有些疑惑，因为竟是忘了前世是因为何故封了这妖的情念。他转头问向旁边的伙计：“
4: 你们老板呢？”“哎呦，昨天晚上回来晚了，还睡呢。”“
2: 我要找他。”“正巧我已经醒了。”
3: 楼上胡玄正好下楼来，
1: 他一脸敞着头发凌乱，睡影惺忪间打了个哈欠，微眯着眼看着楼下的众人，当真是媚色无边。楼下客人中隐隐有唏嘘之声。
3: 陈小妖看着胡玄，之前还不觉得什么，只觉得妖里妖气，此时看他却是妩媚异常。而风判只看到他身后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巨大狐尾，不由皱起了眉。
6: 他靠在楼梯的木栏杆上，腰间的葫芦晃了晃。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啊。
2: 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六集。
1: 你们老板呢？
9: 哎呦，昨天晚上回来晚了，还睡呢。
1: 我要找他。正巧我已经醒了。
10: 楼上胡璇正好下楼来，他衣领敞着，头发凌乱，睡影惺忪间打了个哈欠，微眯着眼看着楼下的众人，当真是媚色无边。楼下客人中隐隐有唏嘘之声。陈小妖看着胡璇，之前还不觉得什么，只觉得妖里妖气，此时看他却是妩媚异常。而风畔只看到他身后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巨大狐尾，不由皱起了眉。他靠在楼梯的木栏杆上，腰间的葫芦晃了晃。
1: 我想你忘了我的警告。我们狐族最瞧不起那些没了情念的人，无情无念岂不太过残忍？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并未杀生，还不至于半神你来收了我。确实我没有收你的道理，但若是想要收你，谁又能拦住我？不过你的这条尾巴倒是回复的及时了些。那是我的事儿，小妖，吃完饭可要与我一同玩耍。
10: 陈小妖抬头看看他，想起他昨夜在街上吻他的额，微微有些窘迫。他虽然不懂世故了些，但师父说了，妖也要有妖的矜持，可不要轻易任人占了便宜。昨天这人算是占了自己的便宜吧。他今天又想做什么？他摇摇头，又往嘴里塞了两口粥。
0: 我不去了。
11: 怎么？有好吃的东西也不去了？
0: 嗯，
11: 小妖，
12: 他哪里也不去，吃了早饭我们便动身离开此地。
11: 你

0: 我们可是答应过的要与我一直在一起。
1: 这，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呢。小妖，此刻你又不认了？陈小妖眉头一皱，一口粥差点呛到，自己何时答应过了，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他想着一把将胡轩推开，虽然美得很，但又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喜欢？他猛地被脑中冒出来的这个词愣住。 何谓喜欢？为何要说喜欢？陈小妖看着胡璇那天地未知变色的表情，好像是要哭了。他愣了愣，这是哪般跟哪般？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干脆躲到风盼身后，觉得今天一团乱，什么都乱，尤其是自己的心。风盼竟然还能笑出来。
2: 他将陈小妖拉到跟前。你可答应他？没有。
1: 小妖，哟，你还说喜欢我呢？不然你觉得我如何解开他的情念？
2: 我怎么会喜欢你？我有喜欢的人。
1: 喜欢的人？谁啊？他。他直接将离自己最近的风盼推到跟前来。风盼可能是没有站稳，生生的被他往前推了两步。
2: 脑中莫名的一道白光闪过，他愣了愣。有人似乎对着这样一个女子说道过：“
3: 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2: 我有喜欢的人了，绝不嫁。
3: 是谁？
2: 他。
1: 另一个人被推上来，三个人，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场景，
2: 看不清脸，只能看到模糊的身影。 与现在几乎一样的情况，风盼下意识地看向陈小妖，心不知为何竟然抽痛了一下。他忘了什么，又漏记了什么，似乎有什么东西因脑中的那道白光山雨欲来，却又被挡在迷雾之中。他其实可以何止算来的，却生生忍住。前世的事可以记得，也任其忘记，这是前世留给今世的一句真言。
3: 记得的便可记得，忘记的便任由其忘记。于是又平静下来，他轻笑着问向陈小妖说道：“
4: 怎么，我何时成了你喜欢的人了？”
3: 这人怎么这样？怎么就不帮我呢？早知道就该把明了推上去。
5: 哎，小妖，你还没回答我呢。
3: 粥还没吃完，吃完结账。
1: 陈小妖说着，低着头猛吃。
5: 胡璇看他的样子，一笑，看着伙计正好端过一盆酱牛肉准备送去别桌，便拿了过来，放到陈小妖面前。
3: 哎，慢慢吃，反正结账是他们，你是要留在这里的。
4: 你休想！
6: 今天不走了，账明天结。
3: 啊？我没听错吧？
1: 通常的事情的发展往往是连锁发生的，这头的因被揭开。 里头的果也在蠢蠢欲动了。陈小妖做了一个梦，他不常做梦，做梦也都是不断涌现的食物让他应接不暇。他梦见他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庙里，梦到自己像猴子一样蹲在庙院内的榕树上，有个英俊的和尚朝他取着糕点，轻声地引诱着：“
6: 下来吧，有好吃的。”“哇，好吃的！”
1: 慢点，慢点吃。好吃。你真是个好人。那嗓音极其温和，带着陈小妖从未接触过的男性魅力渐渐蛊惑了他。然而梦境忽转，梦里他时常去找那个和尚，总是趁他不注意抚一下他的光头，或是弄乱他指下到一半的棋局。他只是笑，却从未生气。于是
6: 他壮着胆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只有法号。贫僧法号静海。”“静海，静海。”“你这么念着是要做什么呀？”在梦中，他最早学会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静海，笔画繁复却不厌其烦地写着，一遍又一遍。
1: 与后学会的他自己的名字写在一起， 歪歪扭扭的 却欢

0: 欢天喜地地拿去给和尚看。和尚笑着拍着他的头，奖他两块糕点。他问和尚喜欢两个字怎么写，和尚微微一愣，拿了毛笔写给他看。他看得出神，第二天他就把喜欢二字写在他们俩的名字之间，虽然满手的墨，也对着太阳欢快地笑着。他又去拿给和尚看，和尚这次没有笑，只盯着那几个字半晌，轻轻地放在一边，不许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放这个词。他忽然板着眼，之前任他再怎么胡闹也不曾失了笑意的脸，此时却是严肃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许？梦中一遍遍地问，没有答案，人却醒了。醒来仍是沉沉的夜，陈小妖猛地坐起，下意识地往身边看，这次他没有睡在风盼的身边。没有来由的寂寞，因为那个梦心里也空空的，该不会又是饿了吧？他下了床，开窗看窗外的夜，这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梦。他有些陌生，又好像无比熟悉地念着这个名字，伸出手指在窗台上慢慢地写这两个字，一笔一画竟像是举手投足那般熟悉。好像有人坐在对街的屋顶上冲他微微地笑，他惊了一惊，那人已经踏风而来，转眼已经到他的窗前。暧昧的气息喷到他脸上，说不出的妩媚。陈小妖反应过来，伸手要去关窗，可是那人已经跨进屋来。胡玄倚在窗旁，看着正瞪着他的陈小妖。
1: 小妖，长夜漫漫，是不是想我了？
2: 什么长啊短啊的，我要睡了，你快出去。
1: 这情念已开，你还对我这么无知无觉吗？
2: 什么情念已开？
1: 小妖，我喜欢你，你可愿意跟我在一起？
0: 还没有谁对陈小妖说过喜欢呢，此时猛然听到这只狐狸这样说，陈小妖有点懵，今天是怎么回事？尽是一些喜欢不喜欢的，而这一切全都在见了这只狐狸以后。他忽然有些生气，听师父说过，狐狸就喜欢干些魅惑人的事情，西山的那只狐狸就把东山的那只鸡妖迷得团团转，还不就是为了把它吃了。陈小妖将他推开一些，狐狸总是奸诈的，
2: 才不愿与你一起呢。
1: 小妖是听我这么说不好意思了吗？
2: 什么不好意思，去去去，我要睡觉。
1: 小妖，你真是可爱，让我越看越喜欢。
0: 胡玄一把抓过他的手，看他虽然厌烦却表情纯真，他眼一沉，猛然向前，人向陈小妖靠过去。陈小妖头皮一麻，想推开他，却正好看到他眼中忽然冒出的点点狐火，顿时动弹不得。那是媚术，胡玄最擅长的。看陈小妖不再挣扎，便轻身要吻上去。身后忽然一阵寒气逼来，他前倾的动作猛地一顿，回身看过去，却见窗口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个人，冷冷地看着他们。
3: 你想我把你的尾巴再收回去吗？
1: 哎，他实在是可爱，一时有些把持不住而已。
3: 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
1: 哎呀，我自然是记得了。
0: 胡玄冲那人狐媚一笑，那人只是冷笑，却忽然手一扬，这边的胡玄便倒飞了出去，撞在墙上。陈小妖吓了一跳，自床上坐起去看窗边那人，看了个真真切切，却是愣了愣。那人又走近了一些，让陈小妖看得更清楚。陈小妖啊的一声张大嘴，伸手指着他，人下意识地向后躲了躲。那人浅笑着，
3: 我不是来杀你的。
2: 那你要干什么？
3: 带你走。
2: 去哪儿啊？
3: 离开风盼，与我一起。
2: 什么与你一起？我没认错人吧？你是不是中邪了？我为何要跟你在一起啊？
0: 陈小妖觉得他不大一样，却又瞧不出哪里不一样，只是觉得 在这样的夜晚确实诡异了一些。难道自己还没睡醒？他用力地掐了自己一下，却是痛的。看着陈小奥的动作，明了轻轻笑着：
3: 我没中邪，我是当真的。
2: 我跟你做什么？你老是想杀我。
3: 我这回却不是杀你的。
2: 我才不信呢。
3: 不与你废话，走了。
0: 那人兴许是烦了，伸手抓起陈小妖。陈小妖还是反射性的向后躲去，他眼一冷，伸手将他抱起。陈小妖下意识的想叫，却被他捂住嘴，向窗外跃去。外面的月正当空，那人抱着陈小妖轻轻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怀中的陈小妖一直在挣扎，脚踢了他好几下，他有些怒了，正想将他打晕，身后忽然有人说话，他一愣，一回头却是风盼，一身与月光同色的衣服，一派平和地站在他身后。
4: 你是要带他走吗？
5: 该死，
4: 把他放下。
5: 不放呢？
4: 哼，那就休怪我不客气。
5: 想用葫芦收我，却未必收得了我。
0: 说话时，那人就已经抱着陈小妖飞了出去。风盼毫不迟疑地跟了上去，两人跃上一处房顶，远远地对峙。风盼看一眼已经变成紫色的月亮，眯眼看着眼前的人。
4: 你的妖力变强大了，你到底是谁？
3: 我吗？我是明了啊。你认不出来了？
4: 我知道你是明了，但你此时的妖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认识的那个明了。
3: 是吗？
4: 你当初说你是剑妖也是静妖，巧得很，那日我去妖界取水来引那条银鱼现身，在妖界的大门上正好看到了剑与静的图腾，我立刻就想到了你。能在妖界大门上出现的，在妖界的地位恐怕不低啊。
3: 哦，却是怎么个不低？
0: 明了的表情变了变，干脆将陈小妖放下。陈小妖想站起来，屋顶高低不稳，他只好又坐下，看着旁边的明了，不明白，虽然晚上的明了是凶了些，此时却不止凶那么简单。风盼的眼睛看着陈小妖说道：
4: 所以我借着这天蚕丝问了一个在妖界修行的朋友，他说只有妖界王才有资格将自己的真身刻在妖界大门上。
2: 妖界的王？
3: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没错，我和那静妖就是妖界的王，白天他统管众妖，晚上就是我的天下。如果不是两个人的元神缠在了一起，共用一个肉身，妖界就是我一个人的。
0: 陈小妖倒吸了口气，他是妖，怎会不知妖界之王？妖界之王是统帅妖界的人物，再大的妖也要向他俯首称臣。他的想象中，妖界之王至少有一座山那么大，走一步，这天地都要震动，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个瘦弱的道士？骗人的吧。只听明了说道：
3: 你们神界与魔王的那次决战，虽是两败俱伤，却拖累了我们妖界。你这只葫芦前世收了我不少的手下，因果轮回，前世你未成正果，这一世仍要继续用那葫芦收我的手下，也借助你这股妖力助你飞升。我本是想着看在神界的面上助你这一世修成正果，也免得再有下一次的轮回，害我妖界众妖再受一次劫难。
4: 那与这妖有何关系？
3: 我知道若要成正果，到最后你必然会杀了他。我本想听之任之，不过是多牺牲一只妖，可是我妖界正好缺个妖后。
0: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未缓过神的陈小妖微微颤了一下，转头看向风盼。风盼的眼睛沉下来，如同身后墨色的夜。
4: 妖后。

0: 晚上的你难道不是只想杀了他？
1: 是，初时我是想杀了他，道行太低，只知吃喝，实在是只不成器的妖。但那静妖却喜欢得紧，虽然我们性格不一，但心却是同一颗。该是受了那静妖的影响，他想立他为妖后，我已是不反对。但呆子静妖说，只要开了他的情念，这妖定会慢慢喜欢上他。倒是让他自愿随他离开，我却没有他有耐心，先绑了回去，有的是时间培养感情。
2: 他说完，冲陈小妖冷冷一笑。陈小妖全身抖了一下，往后缩了缩。虽然他没全部听明白，却大体听懂了。这妖王要带他回去做妖后，妖后是做他的皇后，听着就挺吓人的。他想着又往后缩了缩，明了却忽然伸手过来将他拉起，完全忽略风判就要走。一股丝忽然缠上他的手，身后风判说道，
0: 那你且听听我答不答应。
1: 就凭这区区几根丝，你难道忘了这天蚕虽然成了正果，却也本是我妖界的妖物。该说的说明白了，小妖，你这就随我回妖界去。那静妖想在人间混，我可是想回妖界过逍遥日子去。
2: 明了手一抖，那一股天蚕丝竟从他手上滑脱。风盼一愣，一扬手收回了天蚕丝。隐隐的，那明了的妖气似又剩了几分。风盼眯眼看着他，却没有再要出手的意思。他口气淡淡的，却带着冷意。
0: 你是妖王，你知道此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说你这是铁了心要坏我修行了。
1: 我不想坏你修行，不然这上千只的妖不会任你收取。只是碰巧我看上了这妖，我不似那静妖温吞好欺，喜欢我就动手取了。
0: 你可不能带他走，
1: 这可不是你能说了算。
2: 说着忽然跃起，却是要带着陈小妖离开的。风盼眉峰一紧，人也跟着跃起，手间同时拍出好几道明火。那龙火映得夜空一片红，将明了困在其中。明了手一翻，顿时周身拦出一道结界来，将那龙火挡在结界之外，竟是未伤到他分毫。风盼看龙火被拦在结界之外，人盘膝坐下，口中念念有词，声音顿时变成了无数道，直向那结界。结界因那声音东倒西歪，片刻便被破了。风盼口中未停，咒语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出。只见明了猛地向后一跃，空出的手提剑一挥，那几道咒语便都被砍断。他同时挥舞手中的剑，那自风胖口中涌出的咒语便被阻在剑气之外。忽然剑花一抖，剑气带着妖力向风胖急速而来。风胖口中的咒语仍然不断地涌出，那股剑气在他周身转了一圈劈空而来，竟在离他门面几寸时凭空停住。风胖轻喝一声，剑气顿时散去。
1: 你这屠妖咒不能奈我何
0: 哦。是吗？
1: 没想到一个半神竟然有如此身手，但也不过只是个半神而已。既然开打了，那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0: 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2: 明了将陈小妖放下，手中长剑往自己另一只手臂上一抹，几滴血沾上那柄剑，空气中顿时妖气大盛。风盼眼看妖气四起，他脸色一变。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奇，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

0: 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

0: 长，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

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碎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他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

遍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

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

0: 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皇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皇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他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枫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尾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特提特，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0: FM 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5: 可以，锚段铅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

0: 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

0: 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6: 三、
9: 五、四、三、二、一，点火！
5: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

0: 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2: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 359.6 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

0: 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0: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40% 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

0: 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西西风专栏聚焦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盖，让一湖碧水映照出千年荣城的生态蝶变；
1: 福建发布首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为古城古镇古村活态传承提供鲜活样本；
2: 一村一特色，南平市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推出武夷百村项目，构建大武夷文化旅游圈；
1: 闽超常规赛结束第五轮四场比赛，观赛第二现场热力拉满，文体旅商融合激活消费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最近，福州西湖11万平方米的水下焕肤工程迎来收官，一座四季常绿的水下森林正在加速构建，这是西湖又一次系统性生态修复，也是当地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福州现存最完整的古园林，西湖曾饱受水体污染困扰，一代代治水人牢记嘱托，接续守护，不仅打造出一片秀美风光，也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夏日初临，福州西湖碧波荡漾，湖面上几台像船一样的设备正在作业，它叫底泥洗脱机，被施工人员形象地称为淘米机。它像淘米一样，把湖底淤泥中的沙粒和有机污染物分离开来，干净的沙粒重回湖床，污染物被转移到岸上处理，分离出来的清水则回补西湖。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0: 们这次治理的目标很明确，首先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让西湖的这个水体的透明度提升至 1.2 米以上。第二的话，我们是要构建整个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的水生态系统，我们要让沉水植物的覆盖率超过 75%， 品种超过5种以上，希望说打造一个能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下森林。
1: 为了让水下森林顺利扎根，施工团队展开了一场精细的生态控鱼行动。面对繁殖力强、喜欢啃食水草的罗非鱼，施工人员利用生态围格划分控鱼单元，已清理出70吨罗非鱼。与此同时，四季常绿矮化苦草等沉水植物将陆续入驻福州西湖，种植面积达23万平方米，首轮种植预计今年6月完成。看着眼前湖水一天比一天清澈，80岁的福州市民张乐感慨万千。他从小在西湖边生活，见证了这片湖水从清变浊又从浊变清的过程。
2: 它一路上很臭就是了，湖面很多的垃圾污水啊，它都是小区排出来，特别是夏天的臭的要命，我们都不敢过来了这里玩了。
1: 福州西湖自晋出早，历经1700多年，历史上多次清淤疏浚。1994年，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组织实施西湖清淤整治。西湖治理由过去的人海战术逐步过渡到动用机械设备和挖泥船，由发动全民参与改为注重专业队伍实施。然而，受周边土地的大量开发、排污大量增加等影响，西湖整治效果未能得到巩固。2001年，西湖被严重污染的系列报道引起了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重视。1月6日，习近平对系列报道作出批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西湖的污染必须得到根治。2001年2月2号，习近平等一行人在宛在堂召开了整治西湖的现场办公会。很快，省委省政府把根治西湖列入了2001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整治行动随即展开。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处长李威：
3: 2001年3月中旬，西湖湖区的整治工程啊全面动工了。为了提高这次整治的工作整体成效，采用了干塘清淤、远距离管道输送等技术方法，将西湖的湖区啊分为四个区域同步展开施工。经过百日的攻坚奋战，总计清理了淤泥啊30万方，修建了1800米的截污干渠，原来每天流入湖区的1.4万吨污水啊，也全部通过截污干渠输送到了污水处理厂。与此同时呢，西湖湖区的景观工程以及这个沿湖的步道啊，也同步展开了建设。
1: 清淤、截污、引水管理。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干。今天的福州正在总书记当年擘画的蓝图上继续书写西湖治水新篇。从清淤疏浚到水生态修复，从截污控源到数字化管护，治水方式也在不断升级。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站长陈云岩：
4: 去年的话，西湖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啊，我们综合应用了无人机、无人床、便携式自动采样设备和人工监测手段，构建一张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产生一张完整的监测数据报表。再结合每个月一次的人工采样分析，为西湖的科学决策与科学评估提供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技术支持。
1: 烟雨偏移，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宋代词人辛弃疾眼里的福州西湖，在800年后的今天，风姿更加动人。自2018年左海公园纳入西湖统一管理后，大西湖面积扩大至77公顷，亲水步道串联起10里西湖景观，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这里还是福州人的城市会客厅，春看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日，秋有菊花争艳，冬有梅花飘香。四季西湖文化品牌活动每年举办500多场，吸引市民游客超400万人次。
5: 我们逢年来旅游的
6: 感觉不错，风景空气都挺好的。
7: 一般晚上就是会过来散散步啊，吸吸氧，这种相当于我们这附近住的人一个后花园嘛，空气什么的都还挺好的，湖风什么的都吹着挺舒服的。
1: 一湖碧水映初心，福州西湖的蜕变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答卷，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坚守。这片越来越清澈的湖水映照着福州的过去、现在

0: 也映照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系统梳理了全省在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及基市创新四大领域的探索，形成了一份可学可鉴的操作手册。目前福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6个，历史建筑超万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二。9个县市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县，36项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数量均为全国最多。据了解，福建率先立法保护传统村落，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通过系统挖掘，创造转化活态延续的全链条运作，守好古城，活化古村，传承古味，留住古韵。针对古城更新千城一面的问题，福建坚持因地制宜活化利用，以山海特色优势为古建筑赋能，从制度创新、技术修缮转向全民参与。莆田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古建特色的同时，植入现代文旅业态。南平建瓯市免费开放古街古巷、古建古宅，并举办文化惠民活动。宁德市为每处遗存量身定制活态身份证，将保护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让历史建筑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永续利用。宁德平南推行老屋认租15年模式，累计修缮利用古屋400多栋，培育出30多种新业态。永泰松口推行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以股份制形式获得盈利分红。同时，福建还不断完善省级专项加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多元投入机制。2014年以来，省级城乡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累计投入历史文化保护近3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6亿元。福建的历史文化街区从来不只是橱窗里的风景，更留有一份灶台上的烟火。福州三坊机巷等地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留住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游客可体验脱胎漆器、软木化等非遗，感受国潮、快闪电等文旅新业态。漳州古城不仅完整保留了九街十三巷的唐宋街巷肌理，更留住了 1.7 万居民在此安居乐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5月23号，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院长顾炳麟，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副董事长高思博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低碳能源与 CCUS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江培学，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台湾大学教授李宏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做主旨演讲。郭宁宁说，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坚守生态底线，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森林海洋碳汇交易，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我们热忱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强创新赋能和产学研协同，加快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携手共促两岸融合和绿色低碳发展，共创闽台融台零碳未来。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作为南平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大五一文化旅游圈的重要抓手，五一百村项目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创新一村加一企合作模式，唤醒乡村沉睡资源，催生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请听南平台记者张瑞军、李欣的报道。
3: 走进建阳区马福村，麻阳溪畔草木葱茏，活力老街上华府馆、斗方、云庄书院等特色业态错落排布，宋风田园的雅致气息扑面而来。作为朱子理学启蒙地、礼孝文化承载地，马福村曾因房屋破旧、资源闲置，发展一度滞后。五一百村项目启动后，马福村开启了古

0: 村的焕新之路。
1: 出去玩，福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志军。
2: 我们是通过仿家馆的形式，经旧结合，把原先的古建拿来融合现代型的商业化去做一些配套，然后总共有33个场馆，里面有包含了住宿、餐饮，很多小众型的，像咖啡、奶茶，包括一些手工的亲子坊，这些都有。最终我们要实现千载文脉与马福乡村振兴的完美融合。
1: 如今的马福村已变身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的网红打卡点，被游客们称之为南平的马尔代夫。项目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14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民增收2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10万元，实现了从空心古村到研学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南平市建阳区菊口镇马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潘文琪。
3: 马福西云湾项目开业以来，村庄的面貌得到整体的提升，也让马福这个人文的古朴小村庄蜕变成了乡村会客厅。马福村的庭院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村内新增了多家采摘园、便利店，真正实现了让乡村资源活起来，百姓日子富起来。
1: 与马福村的文旅赋能不同，正在建设中的光泽县中方村立足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资源禀赋，总体投资5400万元，规划建设19栋的主题民宿、44间高端客房，以武夷百村山水宿集为核心，依托当地生态与村落风貌，盘活闲置农房及各类土地资源，打造融合乡野美学、在地文化、精品住宿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空间。光泽县鸾凤镇党委书记曾志峰。
4: 引进西坡、浅进两个莫干山的民宿品牌进行运营，目前已经完成了19栋民宿的外立面的建设，装修了3栋的样板间。我们希望把上元民宿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光泽文旅形象的一扇精致窗口，能够吸引外来的游客，能够享受光泽在武夷山脉的旅居的生活。
1: 西坡民宿店长邓科。
5: 我们西坡光泽项目总建筑面积是5013平米，19栋楼，44间房，79个床位。后期通过我们西坡的运营，入住率基本上能达到50%以上。那我们目前计划是9月底至大概是国庆期间开业。
1: 马福村和中方村这样的蜕变，也在闽北各处乡村悄然发生。截至目前，全市共梳理项目353个，其中全市已建成投入运营项目26个。在建项目46个，招企项目106个，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借助项目东风，激活资源，培育产业，惠及民生。南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黄学伟。
6: 在招企服务上，我们编制策划了招企手册，上线招商小程序，精准对接企业，高效匹配资源。在项目建设方面，我们为企业解决土地流转、审批落地等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成。在运营服务上，我们强化宣传矩阵，帮助运营好的村落通过视频、图文宣传形式，助力村落引流增收，全面支撑武夷百村高质量发展。
7: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8: 我们继续关注闽超。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5轮厦门主场比赛在厦门体育中心开赛，厦门队与三明队上演精彩对决，27350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比赛中，厦门队主场6-0战胜三明队，斩获本届闽超赛事5连胜。厦门队9号江泽源表现出色，成功上演帽子戏法，也将自己的进球数改写为6个，目前领跑闽超射手榜。闽超激战正酣，球迷第二现场热力集结，点燃城市夜色，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23号晚，闽超宁德队客场对阵漳州队，在宁德平南县一处广场上，擂鼓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隔空为宁德队及平南籍球员加油助威。

0: 前好事主题市集火热开市，广场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闽超赛事，市民。
1: 好的呀，我觉得气氛也很好，孩子今天刚好放假嘛，可以带他出来感受一下气氛呀。
0: 除了看球赛，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也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了地道的蒲仙戏，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2: 节目我都很喜欢，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本台消息，全国首个覆盖闽浙等主产区的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在宁德发布，将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从形体与感官、营养与风味、质量追溯与信用保证三个维度，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五个等级，破解产业优质不优价、评价不统一的痛点。
0: 福建省首个内陆渔港项目龙岩市永定区龙湖渔港项目日前通过验收，投用后将显著提升龙湖库区避风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哎，早
13: ！Good morning。
12: 早上好。
14: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5: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4: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5: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而且呢这一周它算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啊。想一想

长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念叨到现在，这一年一半就这么过去了啊，而且呢这个高考又马上就要来临了，你看每年这个日子啊都是一点一点赶着过赶着过的啊，手头上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大学需要就是完完全全的抓紧，给多给自己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其实最近呢这个天气的主题呢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升温，另外一个就是潮湿。平潭今天是阴天见多云，26到29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6号阴天见多云，26到29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这 copy 一样啊。27号多云转阴，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我就不知道这个大的这么大的这个南风什么时候它能稍微小一点，我家那个地下室真的潮湿的都已经就是出积水了，你知道吗？那不懂。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还有一首是陈楚生的《我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1人1策，加强留神遇煤矿事故伤员救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伊朗足协主席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来关注社会万象，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24号14:30，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镜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湖南衡阳24号发布通报，严肃处理祁东县雁峰区2起火灾事故责任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6号8时至29号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黑龙江大庆一名女子意外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的刘崇文闻声赶来，果断跳入冰冷的湖水中，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24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江苏南京，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 K5833 次、5月26号 K5834 次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最后再来关注黄山，6月10号至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最后再来关注平潭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阴天见多云，26到29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6号阴天见多云，26到29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7号多云转阴，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

0: 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2: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5: 到底是什么风？
2: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3: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购买奶茶打算送人，发现呢店员少提供两根吸管以后啊，这个当场情绪失控，她没有和平沟通问题，反而在店内大发脾气，来肆意打砸前台的物品，还将台上的吸管扔向当班的男店员。那面对女子过激的举动呢，店员是主动出言致歉，你这还致歉，试图缓和局面，但这个女子呢依旧是不依不饶，接连放出过激言辞，大声呵斥店员，那言语态度呢是十分的傲慢。一番情绪宣泄过后，女子拿到所需的吸管，随即转身离开店铺。我觉得你需要的不是吸管，是被管啊，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人呐、梳理一下。夏天火气大，但是你这个火气太大了。夏天呢，热了以后啊，多的不仅仅是脾气，还有虫子。据南都报报道，5月22号，有广州的消费者投诉，他5月11号在寿司郎广州一门店就餐的时候，发现寿司上有4条疑似虫子的异物，至今呢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那5月22号的时候，寿司郎涉事门店向记者表示不太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联系总部。那寿司郎相关负责人则回应记者说，当天呢门店已经回复顾客了，初步判定为筋膜。目前呢仍在核实当中。同一天呢，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管局向记者表示，执法人员已对相关的情况展开现场的核查，涉事商家呢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检疫报告、供应商资质证照及合法进货单据，相关情况呢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那今年3月呢，也有北京的消费者投诉在寿司郎其他门店吃出寄生虫，随后呢，寿司郎也是发布声明称，经市场监管部门检测，涉事批次的金枪鱼未检测出寄生虫，符合国标。那公司就顾客不愉快的体验致歉，将优化服务。但是上述舆论风波跟上述舆论风波形成比照的是啊，消费者热情不减。记者线下走访发现，广州寿司郎门店外依旧是甘愿排队数小时的消费者。那记者呢，在5月22号下午5点46分在寿司郎微信小程序取号，6点34分抵达正佳广场店完成报道，但直到晚上的9点37分才被叫到号啊。从报到到入座等候时间超过3小时，已超过常规饭点，且临近商场。